老娃老二路哎，牛人弄满心，啊咋咋个哎，马心啊咋弄把咋从龙家去，马家咋弄弄把样哎，龙家洗澡走啊，大家洗澡啊，大流泪，是。少吃你的牌老总哎你少吃苏的牌老爱老爱哎咱们提他妈也来的唱面都提他马爬家吃米家欧啊家吃的马都爬家了你家叫妈咪在哪哈提个咱你说妈是从哪你

这边有客气的人，那个客套给我第一个老弟们，哎哎你们吧，等一下我还是去客厅去。你们的人老高怕，我家不是在哪里，我来在城南里。人可别我家在哪里出发的，我们出发的。等你们的人那个客套去的，来你们那个客套。

年当俘虏一诺在拉家丁啊我不念白白马拉的了边那听了你呢他那里呀就啊见你呢苏老呀苏老朋友苏里呀哦那哦对金没金家啦的妈在呢不哦挂着苏那庄云鸟哦白哦呀叫得当切得祖方哎叫苏比那庄那江大秀哦哦白了边不爱呀人呐在那呢早一度老白那江好丢了哦早在那里丢丁啊公家那我老一番这些嘛这人叫像我两个带不啊都在叫口拉老在那顶也在哦白哦风顶的边给他在夜夜苏那哦马夜老在那好都为哦

0: 对吧？好家了，回来没你？他们在打扰了，他们可能在打扰了，对不好。开了去这个我拿回来，对不他？回得开来没你的开？我说的天也好改了，他们的地路加高了一些，看到了哦，我把房门来，他们在打一些。如果俺就以前家教过去，每年搞个表嘛是吧？我考俺家路考是吧？才考，可得了俺就以前俺家里的，那票不报销一节，那票俺家来去去家来去也，才过毕了，白搭了，好嘛好搭子。后来每年去考目的去白搭也蛮好搭了，我还得替他吃套，没得开我搞到了子。啊，那嘛，他妈替他切过的，切的我拿了去，晓得了。后来每年过比较啊，那嘛我就才好，看我的地高了呀，你不比，我白搭蛮好了，啊，小乖小姐家的过来，这个地高的切了个比去，那个莫不要啊，这个来我白拉呢，我白拉我白拉我白不加嘛，就得加过去。也开也绝对嘛，再有茶过去，就过来也绝对嘛，有个来我个大伯还得陪下他嘞。莫去好白一瞧，走路走一靠，好目的去啊，得抱吃喝，得抱耳朵的嘞，也就你抱个啊呗。那个耳抱瞧热嘞，热的嘞我抱矮的那个，阿拉我抱就耳朵我得起来起来一样莫好个事情。对吧我爸搞死了搞饿了啊我爸去搞饿死了我对开了搞开了搞好口气。去开对了我爸搞我爸开错口气爸爸去爸开口我们俩好不好不要我们搞开口口气去。去对了口气去。啊那么个你看是哪是哪些人去那对我比不去去我比你去那对我那么去。你看是哪是哪我老家打开了。我包个个出个，我包个个欧个，他对了，开来回去，侬买莫去白白，压压去白下家莫去落去，也看着对嘛个回路个比去，哎，这个啊，不的个出车的也看俺开来到你出路去，俺那去，俺下对个好个，哦，比如你哦，车把嘛个压打开，地打开，哎，再再个到个好，哎，门口个个好。大家提这个好了嘛好嘛做的不为我的可以压的可以来没过来还是给给掉我啊不掉干那个啊没得来说得来的我来没给过来啊就搞好一个猫在手机里来不得而且猫还是靠不来就得开来不要来没有高里卡黑卡黑没这个叫配不理的原因这些位置发达配妈妈就切有些不懂啊这个老要的怕这多年呢哎，我说啥子个？可能嘛也嘛记得住，嘛个也嘛记得住。我超怕看得太大个住，家教育个话看得太大气家个住，看得大为母咪呀，大为超住。他那住个看得就家来住住路哟。
1: 来也不哈得啵，是那个来住为奥罗的怕，前面这里有咩？啥宝贝呀？木老高坡，地吃的哪里的嘞？啥物木老高地吃哪里？他可该？俺去的坡的家过么的啊？也不哈得啵，我来木嘞。你去那胡吃么的怕？罗路啦，维卡斯，可也的怕，坡拉的哟。嘎嘎坡那里哦，我嘎比拉切维的咖哩哩托嘎，我不家咩的咖哩哩，日咩咖咩，切啥做啥比咩？

呀哟哈尊，不着一财能啊，让我解脱只要哈足给一乐多。毛地被过呀哟哈足经常着一财能，给我们呀哎呀呀嘞。都当高祖给我着子蓝庄高街的猫猫路半路着哈当一彩的街都不紧张哎呀你要徒步着我们要街车车旁都车靠

呀嘞几多张嘞那街的梦恩路帮路住哈丹一万高街七万全居住啊能啊你只要哈住你王高的七万要去吹浪干哦要哈祖布做祖给我那要个丑路丑要都寂寞都帮啊你只要哈祖你王高的七万要梦家口哦要哈祖布中路那个走路走要都寂寞都包呢啊一样一才对节目寻找哎一样不服个冷漠啊就啊不如我那要一才对了不如我到我去找我错